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我爱家。
1: 安家太和府于三千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十二师第202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飞，那就奔跑吧。如果不被看见，那就做到更好吧。如果不被理解，那就更大胆些。如果不想歌唱，那就呐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蓝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0: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0: 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04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嘿、hey, 各位早安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院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见面约104至2

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评鉴。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城市快速路的建设呢，极大便利了大家的日常出行，但是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视交通法规，违规驶入高速路、快速路及高架桥、隧道、立交等进行的路段，带来严重的交通的安全隐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醒所有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切勿违法驶入快速路、高架桥等禁止非机动车的通行路段。乌鲁木齐交警呢，近日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现场设点查处与电子监控抓拍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闯禁行等违法行为。最近呢，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发现了，每个路口包括快速路、高速路上面都有交警的身影哈。好了，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喽。9:08，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朋友呢在上班的路上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已经是8月27号了，很多的高校在这个时间已经开始报到了。那么中小学开学的时间呢是在8月底。各位小同学们，作业做完了吗？好嘞，这一支笔创造一个奇迹的时间就在这两天。好不好？那么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取得联络，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了。好吧，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继续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我是邵东，稍后见。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源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了。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各位朋友做好准备喽。在您方便的前提之下，对，应该是在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尤其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我们直接给大家范围好不好，今天让大家猜到是一个词，而且今天这个词呢多少有点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图片来挑战一下了。今天的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两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好，欢迎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喽。范围刚刚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就是一个词，今天让大家猜到是一个词，4字词啊，好不好？好了，等待各位发送留言以及你的答案，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吴青峰带来这首《巴别塔庆典》。

0: 文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
1: 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
0: 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3: 国风晨光华园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

0: 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002号。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猜一猜现在大家猜到的这个词是什么呢？四字词语。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词呢，对，不太常用。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吧，好不好？其他好奇的朋友，如果说你只是想看看图，也不用，没有问题。关键词是周四，好吧，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地利说，邵东早上好，一个月没有听到节目了。他说我去伊犁了，昨天刚刚回来，别来无恙。去伊犁去了一个月，那一定不是旅游。这是干嘛去了呢？伊犁是不是还是旅游的朋友很多？好吧，我们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啦。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咖啡豆说，哎妈，还挺难的，害我想了半天。所以这是想出来了吗？哎，答对了。黑糖玛奇朵说是不战而降，壮志凌凌说是不可一世。这个朋友的 ID 我不太好形容，就是好些朋友的那个 ID 啊，不是符号，就是好一连串拼起来的字母。OK， 这个朋友的那个 ID 呢是一个表情，一个点儿，一个杠，一个点儿。他说布丁白起，你再换个顺序，或者是换个说法呢，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好吧。其他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我们刚刚念到的答案通通不对啊，我们排除了几个错误的答案，好不好？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提示吧。这个词呢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决，好不好？犹豫不决也是一个四字词，但是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呢是一个同义词吧。对，同义词。好，只能给大家提示到这里了，好吗？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大家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以及发送自己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接下来过一段半点报时之后来听到这首歌，姚晓棠带来这首歌《你笑起来》。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2026-014号。

0: 听到这首歌，姚晓棠为你送上你笑起来。9:35，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这个我们刚刚把同义词都给大家说了啊，你答对了吗？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看一看今天让大家猜到这个词是什么。刚给到大家的是那个同义词是犹豫不决，对吧？同义词是犹豫不决，不是正确答案啊。好吧，结合一下图片上给到大家的内容，再结合一下给到大家的同义词，我相信各位应该都能答对。于是我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朋友说是摇摆不定，还有这个朋友说是布丁白起。布丁白起到底是什么词语呢？我不禁要问了一下了啊，布丁白起跟我们刚刚说到的犹豫不决有什么关系？好嘞，这个朋友还说摇摆不定啊，又发来了。你这发来摇摆不定的朋友，你也这对那个结合一下图片上的内容好不好？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明夏说今天这个题有点难哦，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给大家做这个预警了，今天这个词呢不太常用，没错吧？好嘞，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吧。这张图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我这看图的时候，看到有个朋友发来的关键词是周五，然后他没有收到图。这个朋友，我点一下你名啊，叫 YY 这个朋友。今天周四，你过太快了吧？好，这张图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的时候，这是布丁。下半部分呢，这个布丁举了个旗子，所以它是什么呢？举旗布丁啊。那么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决，同义词是犹豫不决，正确答案就是举旗不定。好，接下来所有回答举棋不定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确实这个词我们不太常用，我们平时都形容这个人犹豫不决的时候都用的是这个人想啥的呢，对吧？好，哎，接下来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送给一位朋友吧。我们刷新一下，清风徐来的东说，不应该是举着白旗子摇摆不定吗？那上半部分它是布丁啊，举旗布丁。好嘞，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啊，我们送给这个朋友吧，叫做喵小喵，恭喜。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自由的鱼。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送给这位朋友叫做马威，恭喜。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嘞，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清空》。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一会儿见。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诸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评鉴。好了，这个小时呢还有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张文婷一直这样好吗，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树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0: 别困倦
1: ，Morning，
0: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0: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开始会有的一个小小的变化啊，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那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这个教师身份之后，再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这个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啊，就在今天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喽。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马迪《追风》。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又一遍又一遍。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陈静斐《别处的夕阳》，温柔慵懒的曲风完美适配浅秋傍晚的温柔光景。入秋之后，落日晚风褪去了燥热，多了几分静谧从容。就像我们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不必急于求成，时光从不辜负深根，所有的坚持都会在岁月里慢慢沉淀，作为不期而遇的温柔回响。

0: 0991-391-0000 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2026-014号。
1: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城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高温25度，低温15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同样一个大晴天啊，高温上升到29度，低温17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阿四《不甜情歌》，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他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会看到一生的画面，但看到的样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府于三千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我会在某个黎明行走，看着那辆公车依旧，也许嘴角有些微笑，这天和你已经不见了。
1: 我们听到的这首民谣歌曲来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乔真，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叫做《秋天和你》。歌词以奔忙在异乡的都市开篇，描绘了在黄昏落日下的思念还有哀愁，通过九月的秋天和轻盈的夏天的交织，也抒发了对于过往美好时光的一份怀念。而在结尾处，秋天和你已经不见了，也是一种历经遗憾之后的淡淡的释怀的感受。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上午好，我是金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的名单也是正式揭晓了，新疆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改编的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斩获了电视剧作品、电视剧编剧、电视剧导演、女主角四项重磅的提名。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随着易烊千玺在《阿勒泰之歌》的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回忆曾经在剧中所感受到的阿勒泰的山川河流四季流转的唯美和浪漫，用几分钟的时间去体会宁静纯粹的生命力，耸入云端的雪山，郁郁葱葱的森林，成群结队的牛羊和肆意奔跑的骏马。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024-028号。

离家远走后刻意放下的故土和故人，隐于舒子燕把悲喜收进了那缕烟里，悲或喜不相关。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心里想到的是走远了还惦记，想放下又不放下，放不下的一些人事物，或我们曾经的一些共同的经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要继续听见的这首歌曲，如果说刘爽的舒子燕它是一种回忆，那么接下来满江的这首归来，它带给我们的是当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我们重新出发，重新回归的一种自我的状态。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波啊。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或者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老房翻新的业主朋友是特别的多，大家是怎么去选装修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的纠结啊。其实纠结无非就担心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怕被套路，公摊算冤枉钱，施工途中呢恶意的增项，装修越装越贵；第二个呢就是怕工艺的敷衍吧，材料呢是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入住后问题不断。
1: 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八个名额呢，报完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0: 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奖，100000保险区兜底，而且还有专属的智能马桶的免费送。我觉得直接是把业主所有担心的材料差、价格贵、套路多、没保障这样的问题一次性的就解决了。那福利力度，我感觉真的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是真的没有。
1: 对，
0: 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把福利听懂了啊，也明白了。但是心里呢，其实最纠结的问题还是在，哎，真正的落地总价到底是多少钱？会不会噱头大，报价虚高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不要玩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算一笔你们能看懂能明白的账。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抢占我们的名额的业主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
1: 好，完全正确啊，所有今天的福利呢都是真实能够落地的，没有噱头，不会套路。再次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报名呢零费用、零定金、零签约压力、零风险。尤其是前八名我们箭牌的智能马桶名额呢非常紧张，手慢呢就可能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专属底价和福利锁定，后续呢可以慢慢对比，慢慢考虑，哪怕最后不定装修呀，其实今天的福利呢也是白赚，绝对不吃亏。
0: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由刘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还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

0: 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啊。其实在刚刚我们这一趴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超底价的福利啊。我觉得福利和保障其实大家都听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还有很多的问题和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福利这么多，真实落地的总价到底能是多少，会不会报价虚高啊，玩文字游戏啊。第二个呢就是会不会我们说前期报价特别便宜，施工中我们的这个瓷砖木门腻子限量，然后橱柜限米数水电额外去收费，后期呢是

0: 疯狂的去增降哈。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公开透明，不藏套路，就以咱们乌鲁木齐最常见的100平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户型啊，让我们的刘店长也给我们算一笔无隐形消费的实在的总账。想提前去核算咱自家的这个预算的，避开装修套路的业主呢，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
1: 嗯，没问题啊，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算一口实在的账，那最透明的大白账大家都能听明白。
0: 嗯，
1: 首先呢，房产证100平米的房子大概率呢是一个3房或者2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0: 嗯，
1: 按照咱们乌鲁木齐常规的公摊，实际的套内使用面积大概会在一个80平米左右。那我们现在整装原价呢是套内一个平方1199元，80平米的优质硬装，那市场价基本上都要在10几万了。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本次电台专属前18位的业主朋友，我们可以享受到每平直降200，那我就相当于我们100平米的房子，全屋优质硬装下来，只需要89800就能全包落地，不是半包，是全包。
0: 嗯，
1: 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呢？首先，咱们自己家的主材部分、辅材部分，还有人工呀、售后呀，是一次性包齐包全的。而且呢，我们全屋蒙娜丽莎箭牌一线瓷砖是不限你的量去铺贴的，不用补差价。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欧派环保木门，不限你的数量，不管你是2房还是3房，都是给你配齐。那家里有几扇门呢？全部配齐，而且还有你的门锁、门合页、门吸，不会单独后期再拿出来一个让你再去加钱。
0: 嗯，
1: 包括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呀，也都是不限量的去使用的。包括墙面的找平呀、翻新呀，没有额外的一个收费。还有厨房的橱柜啊，我们都是不限制你的米数的，不限你的造型。不管你是 L 型 U 字型，我们全部全包，不加一分钱。那最核心的呢，其实是我们的水电隐蔽工程，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线纬芯管材管件，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后期水电出现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全权负责到底，从根源呢去杜绝了所有的限量加价、售后无保障的套路。那再叠加到刚才前面讲到的所有福利，我们广东斯贝利一折全屋家具，还有品牌家电抽奖，还有一线大牌定制半价，全套主材免费升级，最终给到电台的听众朋友专属的一口底价，就是100平米的房子89800全部包齐包全包落地，零隐形增项，零后期加价，真正实现了硬装完工啊！大牌主材不限量配齐，全屋定制柜子装好，全房家具到位，品牌家电配齐，水电质保呢住多久保多久，全屋环保呢高配，业主直接拎包入住，后期呢自己带生活用品即可。这就是我们18年本土老店联动电台的专属超底价，线下呢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啊，而且我们过期呢是立刻作废的。那咱们此时此刻想要抢占我们套餐名额的前8位智能马桶福利的业主，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
0: 嗯，我觉得听完这一笔账啊，大家真的放心了，不限量的材料，不限量的橱柜的米数，水电质保，住多久保多久，零增项的套路，80000多全屋大牌直接拎包入住啊，性价比呢是真的是拉满了。那不过很多的业主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老房翻新怎么省钱呢？环保怎么保障呢？工艺的这个售后又怎么兜底呢？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说说，也帮大家来打消一下这样的顾虑。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疑问的业主呢，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对1的去免费咨询啊。
1: 好的呢，那我把咱们业主呢最关心的4大问题一次性给大家去讲透。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到底怎么省钱，我们呢首先是不会去盲目的拆改，我们先专业的排查水电墙体还有防水的隐患，能保留的呢合理的保留，该整改的呢一定要精准的整改，那既省下了没必要的拆改费用，又杜绝了后期的隐患。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杜绝增项，首先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收费明细呢我们是全部前置公示的，那精细到螺丝电线那全程都是透明可以查的，所有在施工过程中哎，如果说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必须要由业主签字同意后再去施工，绝对不会说先施工后加价。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担心的环保问题到底该怎么保障，在我们这里呢全系都是品牌环保材料，所有的 的材料可以去追溯源头，而且呢自带正规的环保证书，完工之后呢出具权威的全屋环保达标这个报告，有据可查啊，而且达标之后再去交付，咱们家里的老人小孩孕妇呢都能放心入住。那大家关心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工期和售后，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签订正规的法律工期合同，延期呢赔付，绝不拖延。本地18年老店，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体系，出了问题随时有人管，有人修，售后有人兜底。所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户型规划预算核算，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公益售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可以一对一的免费咨询设计师，咨询刘店长，全程呢不推销，不强制消费，免费的解答所有的装修难题。
0: 是的，我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大家我们开通了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大家呢不仅是可以对你自己的家，然后想要装修的朋友进行一个报名，那此时此刻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已经了解过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是其他装修公司已经给你报价了，那你也可以拿这个报价单，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来帮你去核验一下这个报价单是不是有套路，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隐形的消费在里面，对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定下来，319-4567，319-4567。因为刚刚刘店长跟我们说了嘛，说我们这次只有18个名额，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而且前8名是给我们送到了智能的马桶，
1: 对，还是箭牌的。前8位的业主呢，我们这个名额真的非常非常的稀缺啊。那我们肯定是手快的话，我们抓紧报名就可以把这个智能马桶呢直接升级免费啊。
0: 是的，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我觉得给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今天的福利和优惠。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很多人不知道，除了猩猩这类灵长类动物，考拉是少数拥有指纹的生物。考拉指纹上的纹路、涡旋还有纹路分叉和人类高度相像，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单凭肉眼都很难区分开来。考拉长期在树上攀爬，指纹可以增大摩擦力，抓握树干更加的稳固。最奇妙的是，人类和考拉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分开演化，不存在亲近的血缘关系，却各自独立进化出几乎相同的指纹，可以说是大自然十分神奇的巧合。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也让考拉成为自然界中极少数拥有专属指纹、具备个体纹路差异的非灵长类动物。
3: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4: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5: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6: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0: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深耕我们本土18年的美亚家装，给大家来去做答疑解惑。那其实今天刘店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在乌鲁木齐本土的这些家装里面，我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到底有哪些痛点，我们需要怎么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那我刚刚觉得听完我们的这个算账，听完我们这个答疑，我相信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心里特别踏实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零增项，然后我们的材料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环保、我们的售后都做到了。那其实我觉得美亚是全部都点对点的来去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合同啊，有凭证啊，有质保啊，而且89800块钱百平的全屋大牌就可以拎包入住，水电质保是住多久保多久，性价比和透明度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啊。 那当然呢，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上车，前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可能没有听全，没有赶上。那我们也希望为了让每一位朋友不要错过全年最大的福利，那接下来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复盘一下咱们刚刚讲过的这一次咱们八大的专属权益，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听清楚，抓住最后的捡漏的机会。如果说是想省钱想装大牌好房的业主啊，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去锁定名额。
1: 没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打开这个收音机的业主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那我们重新再去复盘一下我们本次呢电台独家的八大福利。首先呢全部是真实落地，线下没有，可能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那这一次我们美意雅家装的品质家装节呢，针对于我们的电台给到了18位的品质家装节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可以享受到第一，我们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让利，平时都不议价的这个千山的欧松版，包括欧派呀、索菲亚呀，一线全屋定制。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专场专属半价落地，高端的环保板材品牌呢精工，而且直接可以省下一半的定制费用。
0: 是的。
1: 那第二呢，我们全屋的主材是免费大牌升级啊，有这个瓷砖、环保木门，还有橱柜柜体、键盘的洁具、厨卫极窄的高端定制木门，全部升级为一线大牌，蒙娜丽莎呀、键盘瓷砖呀、欧派木门呐、16极窄边框呀，这些都是免费升级，不需要花钱的。而且线下上万的升级费用今天是直接免费全免了，花普通的预算呢可以装全屋的大牌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整装单价年度抄底直降啊，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整装原价都是1199元每个平方，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前18位报名的业主朋友每个平方可以直接再减200元，那百平的户型直接可以省下来20000元的一个现金。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18年门店啊联动电台的唯一一次大额让利了。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全房的正牌大的这个家居呢是直接可以一折专属的，一折抢购的。市面上咱自己去买啊，将近30000块钱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全屋家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套配齐，那我们今天电台专属一折抢购，而且都是正品保障的，款式呢非常多，大家不用担心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装修免单啊，可以抽全房的家电，那所有报名的业主全员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赢得我们全房的家电了，不是一个洗衣机，也不是一个热水器，我们是全房的电器全部免费送，业主一分钱都不用花。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重保障，也可以去兜底啊，装修是零风险的，像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是套内计价，没有公摊的，而且呢合同锁死了之后零增项，自己的工人施工不外包不转包，媒体呢是全程监督的，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专项保险兜底，材料呢可以追查到它的一个源头，而且自带环保证书，水电呢更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键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爆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0: 我真的是觉得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儿太多了、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1: 是的。
0: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意雅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了。
1: 对，
0: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八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1: 是的，
0: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1: 是的。 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嗯、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让利了、
0: 嗯、
1: 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四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有套路。
0: 嗯，
1: 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只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八名报名的业主

0: 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
0: 嗯，
1: 只要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是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四大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改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油漆队烂尾大坑。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油漆队，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1: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去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1年的装修公司，很找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0: 是的。
1: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0: 是的，
1: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89,800块钱全屋拎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
0: 对，
1: 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名额报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跟刘店长还是要 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年底啊，今年的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新楼盘也是在刚刚开始交付，然后也开始陆续交付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主朋友们买的是一个期房还没有交付到的。那想问一下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申请到这个名额，它的这个名额能保存多久？这个价格能不能享受到它在交付之后再去装修呢？
0: 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前18位的报

0: 民业主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不管说你是一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两年、就是你两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爆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亚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1: 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抄底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0: 是的，
1: 还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亚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抄底价，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亚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大家不妨仔细回想一下，日常生活中天然蓝色的果蔬是不是寥寥无几？自然界里很少会演化出蓝色食物，绝大多数植物很难合成蓝色色素，而且在远古的自然环境中，蓝色常常会代表着腐烂有毒，动物出于本能会主动避开。就连我们常吃的蓝莓，严格来说果肉果皮都是紫色，只是果皮反光，看起来泛着蓝色。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本能对蓝色食物缺乏食欲，用蓝色餐具吃饭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暴饮暴食。正因为天然蓝色食材稀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蓝色食物饮品都需要依靠人工色素调色才能呈现出纯净的蓝色。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6-0403号。天山久等，绿城一入，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5: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一零三九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陈粒光，通透治愈的曲风自带温柔的力量，秋风微凉，岁月安然，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无人知晓的付出，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微光。不必焦虑时光，不必着急结果，浅秋静待回响，所有深根皆有奔赴山海的意义。
1: 光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D12B2026-014号。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冷点。
1: 不少人听说过一个有趣的说法吧，热水结冰的速度有可能超过冷水，这个奇特的现象叫做姆潘巴效应。在满足特定条件时，热水结冰速度确实能够赶超冷水。热水蒸发会减少水量，水体内部对流更加活跃，散热效率更高。不过这种现象并不会随便出现，容器材质、水质、环境温度都会带来很大影响。网上流传的热水冻冰更快并不是谣言，只是我们在家使用普通冰箱时很难顺利重建这个现象。这个效应至今仍被物理学家持续研究，其中蕴含的流体力学和热学原理依旧存在部分未被完全破解的细节。
2: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5: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6: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养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下午的3:14，锁定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更多好音乐。如果旋律有色彩，你会把下一首歌形容成什么颜色呢？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就是本周的盲盒推荐歌曲啊，它的关键词是晴空蓝，张韶涵《淋雨一直走》。秋雨过后放晴的天空就好像今天一般干净透亮的晴空蓝。这首歌呢，诞生于张韶涵人生事业低谷之后，作词人姚若龙结合他的亲身经历写下了歌词，藏着他历经风波依然选择向前的人生态度。在秋天的时候呢，会时常迎来一些雨水，就像是生活难免遭遇非议与坎坷。歌曲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悲伤，而是在告诉我们，风雨只是成长的洗礼，不必畏惧沿途的流言，坚守内心的方向吧，持续往前走，终会邂逅万里晴空。

0: 别怕痛。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下午好，我是一飞，这是温岚带来《眼泪之道》。听歌的同时，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啦。秋乏来袭，最近有没有总觉得是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这种低精力现象呢，可能是气血不足，身体循环变慢了。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多伸懒腰。伸懒腰的时候呢，我们四肢舒展，腰腹打开，全身的肌肉用力，再配合深呼吸，血液循环加快，筋骨活动开来，大脑和五脏六腑也会跟着清醒。那对于长时间久坐的人来说，伸个懒腰还能够宽胸理气，改善肝气郁结的问题。伸懒腰的时候啊，记住要四肢伸直，全身肌肉用力。伸展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吸气，放松的时候全身松弛呼气。现在就可以试试看了。1039音乐盲盒的好音乐正在继续，一段宣传之后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萧敬腾，流浪流浪就好。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
2: 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

白兔带来的凑热闹，那接下来呢，你也可以来凑凑热闹，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啊，搜索关注，你可以来私信，如果你有想听的歌，这会儿呢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告诉逸飞，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那说不定下一首呢就把你想听的歌找出来放给你听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消息，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揭晓，全程在我们新疆阿勒泰取景拍摄，改编自本土经典文学 IP 的精品剧集《我的阿勒泰》。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下午四点能量满格，每天带大家沉浸云游。最近呢，进入八月底，最热闹的除了开学，就是一年一度的大学的报到季了。很多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朋友们，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尤其是去外地读大学的朋友，拖着行李箱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除了报到、收拾宿舍，肯定也想着趁开学前的几天，好好的逛一逛这座即将要生活四年的城市。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推荐那些烂大街的网红景点，只说一些真正适合学生逛、性价比高、有本地特色的宝藏玩法。不管你即将去哪个城市上大学，今天的内容呢，可能都值得大家去听。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武汉啊，它其实是全国大学生最多的一座城市了，100多万大学生让这座江城呢永远充满着青春气息。像是武大、华科大、华师大、武汉理工，很多同学呢来到武汉的第一印象就是大，长江、汉江穿城而过，城市铺得很开，好玩的地方也很多。而很多新生刚来武汉，第一站都会去到黄鹤楼，但其实本地人啊真的很少去。比起在黄鹤楼的人群里面，更推荐大家去粮道街来开启武汉的第一站。这条街呢就在武昌，离武大和华师大都很近，是武汉本地人常去的美食街，不是那种专坑游客的那种地方啊。还可以去到步行到这个昙华林，这是武汉最文艺的老街，有很多老建筑、文创小店、咖啡馆，特别适合和新同学一起逛，一起来拍拍照、喝喝咖啡，来慢慢的感受武汉的文艺的一面。晚上的话可以去到江汉路步行街和汉口的江滩，江汉路有很多百年老建筑，夜景非常好看，看对岸的灯光秀来感受武汉的江湖气息。给新生朋友们也要几个小提示，就是武汉的夏天很热，出门记得防晒补水。再就是武汉的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开学后可以办一张地铁卡，出行很划算。武汉的美食偏辣偏咸，肠胃不好的同学啊一定要记得去慢慢的适应。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2: 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向日葵？它的花盘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瓜子，其实藏着特别神奇的自然规律。凑近看你会发现，瓜子不是乱挤的，而是排成一圈圈特别整齐的螺旋线。这种排列方式在数学上有个很厉害的名字，叫斐波那契螺旋。植物为什么要这么生长？答案特别实在，就是为了不浪费空间。如果长得乱七八糟，花盘就装不下多少瓜子。

0: 只有按照这种最科学的角度生长，每一粒种子才能均匀铺开，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最大化利用空间。这不是植物会算数学，而是大自然亿万年进化出来的最优解。像松果、菠萝、仙人球，全都是这个道理。只能说向日葵可比人类早几千万年就掌握了这个生存密码。
1: 万物有量，科学有据，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啊，就是成都了。它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像川大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大、西南交大，很多同学来到成都上大学啊，四年下来别的没学会，吃辣和悠闲肯定是刻进骨子里了。新生报道，先别急着逛景点，可以感受一下成都的烟火气。刚来成都第一站呢，推荐到的是玉林路。别只知道小酒馆，玉林路的精髓呢是藏在巷子里的美食和生活气。喜欢文艺感的同学一定要去东郊记忆，这是由老工厂改造的文创园区，有很多工业风建筑、涂鸦墙、 live house 和一些展览，特别适合年轻人逛，拍照都很出片，而且免费开放。周末时间充裕的话，可以报一个短途的团去都江堰和青城山。成都出发高铁半个多小时就能到，一天就能往返。都江堰看千年水利工程，青城山感受山间幽静，既能玩又能长见识，学生票还半价，性价比很高。成都美食虽好，但是别贪辣啊！刚开学容易水土不服。成都的地铁、公交也很方便，但市区堵车比较严重，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周边玩的地方有很多，大学四年慢慢逛，不用太着急。下面时间分享到的歌是来自赵雷《少年锦时》，一起来听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

0: 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4: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南京这座特别有底蕴的城市。南大、东南大学还有南师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走在南京的街头，梧桐树下随处都是历史和青春的交织。来南京上大学啊，一定要慢慢的逛，感受这座城市的人文气息。新生报道后啊，首先推荐大家就是逛老门东。比起夫子庙的游客扎堆，那老门东啊才是南京本地人更爱去的地方。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巷，有很多南京特色小吃，讲有记的锅贴、小正酥烧饼、梅花糕以及鸭血粉丝汤，边逛边吃，感受老南京的味道。还可以去到颐和路的民国公馆区，这条路啊被称为是南京最美的路。而给南京的新生同学也要做一个提示，南京的春秋比较短，冬夏比较长，开学后呢很快就会降温，记得备长袖衣服。南京的高校有很多都在仙林、浦口、大学城，去市区要留足时间。这座城市啊，历史厚重，值得慢慢去品味。其实呢，大学四年就是和一座城市慢慢熟悉的过程，愿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大学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留下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未来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9度，低温17度，风力3级。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晴天，高温来到了33度，低温19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丢火车乐队秋城。舒缓治愈的独立摇滚曲风勾勒出秋城静谧温柔的模样。秋风掠过街巷城池，城市褪去燥热，归于安然静谧。时光缓缓前行，所有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都在浅秋的城池里慢慢回甘，让每一份付出都能听得见岁月温柔的回响。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周四啊，今天周四怎么样？周四其实有的时候呢是比较难的啊，因为这个一周的压力在今天啊，它是到了一个这个情绪的比较高潮期，对不对？过了周四，哎，到了周五，哎呀就好了啊。那么现在还好啊，这个天儿比较舒服，也不那么热了，但是天气还非常的晴朗。所以呢，我们希望啊，每一段旋律，我们每一首歌曲都能给您带来特别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大时代》。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来，我们关注天气的情况。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现象，保鲜膜贴陶瓷碗塑料盒的时候贴得牢牢的，可是一旦碰到不锈钢这类金属容器，很快就滑落下来。其实这和保鲜膜本身的质量没有任何关系，奥秘藏在静电吸附原理里。保鲜膜依靠摩擦产生静电完成贴合，玻璃塑料属于绝缘体，可以锁住静电，金属是导体，会迅速把静电导走。失去静电的吸附作用，保鲜膜自然无法贴进容器，就算是价格昂贵的保鲜膜也没办法牢牢贴在金属表面。这是物理特性决定的固定现象，不存在特殊材质的保鲜膜可以突破这一物理规律哦。
0: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B202606-4号。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王菲《天使》，这是她1994年的专辑《天空》当中的一首单曲。下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出自她1988年的专辑《天天想你》当中的同名单曲。这是我童年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或许它曾经伴随您的青春，亦或者某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但是当旋律再次响起，一定会回想起以前发生的事情。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天天想你》，这是我自己很多年没有听过的好声音。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同样诞生在80年代，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曲叫做《Rocket Man》。Elton John 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英国的非常好的流行歌手，同时他也是非常好的唱作人。我们要听的这首 Rocket Man 有着非常非常流畅的旋律，而且有一些节奏型，你又会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们一起来听。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

0: 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十八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十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正在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一起分享暑假收官向新学期出发。接下来就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有请。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嘉宾彭雨佳，我在11/11中上学，我的爱好是画画和口才。
0: 今天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是第一次来参与节目吗？
1: 是。
0: 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
1: 很激动，
0: 很激动。我们把掌声，这是鼓励的掌声，送给直播间里的来自11/11中学的彭雨佳，欢迎你的到来。接下来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侯逸晨，我开学上51中上小学1年级，我的爱好是滑轮滑，骑自行车。
0: 然后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掌声响起来，送给这个略带羞涩的小伙伴，欢迎你今天来到直播间里。刚刚说到了，彭雨佳姐姐是第一次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你呢？是不是呢？
2: 是，
0: 是会紧张吗？
2: 不会，
0: 不会，开心吗？
2: 开心。
0: 那如果说开学之后要成为1年级的这个小学生，要跟好朋友或者即将认识到的这些同学分享自己在花儿朵朵的这段经历，你到时候会怎么跟他们说呢？今天待会儿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三位小伙伴，应该是老朋友啦，听听他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嘉宾张诗蕊，开学上五年级，我在51中上学，我的兴趣爱好是口才和编程，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的老朋友，送给张诗蕊。张诗蕊这是第二次来到直播间，对不对？
1: 对。
0: 相较于第一次的些许紧张些许激动，这会儿的心情是什么样呢？
1: 很平复。
0: 很平复，就是那种超级淡定的感觉，是不是？
1: 是。
0: 哎，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我们说舞台锻炼也好，直播间里的直播历练也好，带给我们小伙伴们的这种成长的这种内心的淡定从容，就不这么紧张慌张了。哎，这也是我们收获积累的财富。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说到了暑假，你们的暑假如果每个人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概括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你们会用什么词儿呢？想出来了吗？想出来了啊，都点头了。那我们从彭雨佳开始，什么词儿？
2: 快乐。
0: 快乐啊。侯一成呢？
3: 啥是暑假呀？是不是啊？
2: 兴奋。
0: 兴奋。嗯，这个兴奋从何而来，等会儿我们要问问。哎，张诗蕊你呢？
1: 有起有伏
0: 啊。有起有伏，还是此起彼伏的那一种，是不是？此消彼长的快乐多一些，那自然烦恼悲伤就少一些，那作业多一些，那玩的时间就少一些啊。有起有伏。彭雨佳，快乐快乐在哪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听说你呀去北京啦，羡慕死我了，说一说吧。
2: 我去北京看天安门升国旗，在远处看了鸟巢。
0: 到天安门去看升国旗，我听说啊，现在去天安门看升国旗的小朋友特别多，得起个大早。
2: 对的。
0: 啊，跟我们说说。
2: 去的。
0: 哦，晚，前一天大晚上就过去了。
2: 是。
0: 啊，内心是什么样的呢？
2: 激动。
0: 嗯，尤其看到冉冉的五星红旗跟着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那会儿大声唱国歌的时候，跟我们来说一说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很激动。
0: 你那会儿激动是不是都要流下热泪了？哎，这是我们彭雨佳跟我们的这种分享。刚刚侯一成说到了他的词儿是这个激动，除了激动之外还有欣喜，是不是？还有什么快乐，是不是？来跟我们说说。听说你去图木书课了。妈呀，这个笑笑的我都有点接不住了。来，去图木书课干嘛了呀？
4: 去陪我哥哥打比赛无人机了。
0: 怎么着，打这比赛用的无人机？你专门让无人机飞上去给打下来呀？好好说，你到底陪哥哥干嘛去了？
4: 陪哥哥。
0: 我一听以为你去搞破坏去了。
4: 陪哥哥比赛无人机
0: 啊。哥哥参加了无人机比赛，你陪着他一起去了，是不是啊？
4: 嗯。
0: 哥哥表现怎么样？
4: 可以考上个里。
0: 怎么样？
4: 哥哥有两等奖。
0: 我们哥哥有了一个两等奖，是不是很棒的这个成绩？
4: 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
0: 所以拿到了优异的成绩，作为随着一起去征战比赛的这个家属啊，心情怎么样啊？
4: 很激动。
0: 很激动。所以啊，明年的时候你就即将要升入二年级，成为二年级的小朋友了，能不能跟哥哥一样也去勇敢的挑战一下无人机比赛？
4: 能。
0: 这个声音可是又洪亮又自信。谢谢我们侯一成的分享。接下来呀，要听一听张诗蕊的分享了。张诗蕊说到了一个词叫有起有伏，刚刚说了除了这个像假期的我们的这个心情之外呢，还特别像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山路起起伏伏不定。来，我们听一听张诗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段。
1: 我最想分享的就是江布拉克。江布拉克是新疆自然景区。它这里景色优美。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玩了怪坡。我问豆包为什么怪坡是有看着是下坡的时候它是上坡，豆包说这是一种视觉效果。
0: 哦，说到这个怪坡呀，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特别直观的感受。

0: 尤其是去了这个江布拉克的小朋友，那大家自驾在这个经过天山拐坡的时候，如果眼睛看着是下坡路，那我们得需要干嘛呀？坐在车里。这个张世伟瞪大眼睛看我啊，我哪知道啊，我就在旁边这个车里头啊啊一阵尖叫呢。嗯，作为司机就知道了，要猛踩油门。那如果看着是这个上坡呢，
1: 就
0: 啊
2: 啥都不用管，
0: 啥都不用管，甚至要猛踩刹车，是不是？哎，这个刚刚我们张世伟也说到了，她也是一个生活当中很有心的小姑娘，说哎，这其实是我们的视觉错觉所造成的。哎，小伙伴们如果说还没明白没关系，嗯，趁着国庆大假还可以去江布拉克去看一下，可能你看不到这个金色的麦浪翻滚，不能看到这个绿色的麦苗随风飘舞，但是你能看到金色的麦茬，说不定还能捡一些这个农民伯伯落下的一些麦穗儿，捡一些麦粒回来，还可以做一做小麦发芽的这样的一个小科学小实验，都可以来试一试。当然最多的是让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天山怪坡的奇怪，当然背后的这些科学道理，我相信有些小伙伴已经琢磨透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让直播间的三位小伙伴休息一下，因为稍后的时间呀，他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新学期有哪些计划。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名字是，先不说，我想先问问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平时假期的时候，管生活也好，管学习也好，管这个运动锻炼阅读也好，培养我们生活习惯也好，谁管你们管比较多一些？谁？你们仨说。谁？妈妈。
1: 妈妈。
0: 啊，你们俩就跟两只这个小青蛙似的瞪大眼睛看着我。哎，妈妈，你们觉得妈妈好不好？
3: 好。
2: 好。
0: 妈妈有没有特别严厉的时候？
3: 有。
1: 没有。
0: 没有，都是很温和，这也有严厉的时候。什么时候对你们最严厉呢？彭一佳。
3: 有时候我把什么东西打碎了。
0: 啊，打碎了的时候会严厉。你每天没事在家就跟猫咪似的。打碎个盘子，打碎个皮儿，打碎个碗，再打碎个鱼缸，试试。行了，以后你就叫碎碎公主了。那张世伟，你觉得妈妈什么时候是最严厉的？
2: 犯错的时候。
0: 是妈妈犯错还是你犯错的时候？
2: 我犯错的时候。
0: 嗯，哪些错误是妈妈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火的？
2: 嗯，
0: 碎碎公主做的事儿你就别做了。
2: 帮倒忙。
0: 帮倒忙。比如说哪些忙属于倒忙啊？
2: 我妈妈刚洗好的菜，我以为是她不要的，然后扔垃圾桶了。
0: 这属于帮倒忙呢，还属于我就是误会了。哎，我就是今儿不想吃这道菜了。当然，妈妈虽然有批评我们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会有发脾气的时候，那你们觉得妈妈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2: 是。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送给三位的妈妈，说不定这会儿正在电波那头听我们的节目呢。要听到的是《我妈是世上最好的妈》。

0: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7。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干净清澈的女生，温柔平复秋日心绪，浅秋的美好在于慢下来的时光与沉下心的

0: 思考，生活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收获，所有的成长都是日积月累的付出，如同秋光缓缓浸润万物，在时光沉淀中慢慢蜕变，悄然成长。
1: 武汉六月的大雨，一瞬间淋湿了四个四季，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谈笑间。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候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小嘉宾，分别是彭雨佳、侯逸成还有张诗蕊。三位小伙伴呢，刚刚跟大家说到了暑假当中开心快乐难忘的瞬间，接下来新学期马上就要来了，新学期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尤其在直播间里还有一位小伙伴啊，即将要成为一年级的新生，还有一位小伙伴呢要升入三年级。一年级是个坎儿，为什么呢？对小伙伴们来说是完成幼儿园到小学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蜕变，一个跨度，有点难度。也有人说三年级也是个坎儿，坎儿在哪里呢？因为要从用铅笔写字变为用钢笔写字了，而且语文还要开始写作文了。还有人说五年级也是个坎儿，为什么呢？说五年级啊，数学难度陡然提升了。哎呀妈呀，这直播间里三坎齐聚呀，那怎么办呢？那新学期他们有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在新学期会给自己制定怎样的目标和计划？面对坎坎坎坎坎坎坎，他们还能不能侃侃而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第一位小伙伴彭雨佳啊。彭雨佳马上要升三年级了，是不是？
1: 对，
0: 一二年级都用铅笔写字，是不是？
1: 是。
0: 三年级老师有没有通知他要开始用钢笔写字呢？
1: 通知了。
0: 通知了怎么办？难吗？没有橡皮擦怎么擦掉它呢？
1: 拿可擦钢笔，
0: 先用热可擦的这个钢笔。哎，这也是一招啊，这我们过渡阶段有些大朋友可能就不懂了，就不懂什么叫热可擦呀，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可擦。就是写完之后，
1: 写完之后可以擦掉的钢笔。
0: 对，在这个钢笔的一端啊，有一个像橡皮擦一样的这种配置啊，如果写错了就使劲的在这作业本上蹭一下，在写错的地方蹭一下，怎么样？这钢笔字
1: 蹭的不太干净
0: 哦，但是基本上也就蹭的不见了，是不是？所以曾经有小伙伴啊来到直播间里跟若飞姐姐说，若飞姐姐，我妈妈带我去吐鲁番玩，这吐鲁番啊温度可高了，我用热可擦的这个钢笔写的作业在那儿被晒的都没了。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是个段子，结果是真的。所以如果用热可擦的这个钢笔写的这个作业本啊，一定要保护好它，放到这个干燥通风阴凉的地方，千万不要放到高温的地方。还有人说啊，说我用妈妈的那个夹这个直发的这个夹发板啊夹一下，字儿也怎么样啊，
1: 没了
0: 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在使用热可擦钢笔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所以这块已经准备好了。那除此之外啊，比如说还有要写作文了，

0: 怎么办？我前面写这个看图写画啊，都跟挤牙膏似的，那牙膏也不太多，使劲一顶一顶顶往外、挤出来。那作文怎么办？上来就是300字，怎么能凑够呢？
1: 我都用
0: 标点符号来凑的，是不是？
1: 不是。用一些词语
0: 啊，所以一二年级的时候，包括三年级，我们要做好词好句的日积月累。傻眼了，日积月累这四个字都忘了，这假期玩嗨了。哎，除了这之外，还有哪些计划是你新学期要制定的？
1: 每天学习完抽出40分钟读书。
0: 嗯，要有这个阅读的时间。都喜欢读哪些书籍呢？
1: 米小圈。
0: 嗯，还有呢？
1: 格林童话。
0: 哎，还有呢？
1: 安徒生童话。
0: 嗯，安徒生童话，给你再推荐一下《快乐读书吧》。我们每单元都有一些推荐，对不对？课后都有推荐，《快乐读书吧》提到的这些书籍都可以来读一读。相信读完之后，你一定会回来感谢若飞姐姐的。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0: 嗯，这是每天坚持阅读。除了这些学科类呢，刚刚若飞姐姐说这个三年级像是爬山一样遇到了一个这个坎儿，比如说语文会遇到作文，数学呀可能会遇到一些应用题，那怎么办呢？
1: 练。
0: 这字儿用得好，练。所以语文打算怎么练？
1: 每天坚持写阅读理解。
0: 哎，特别好，每天进行阅读理解的这个练习，包括这种生字词的这种练习，对不对？
1: 对。
0: 数学呢？
1: 练口算。
0: 练口算，这是雷打不动。我们小伙伴们整个小学阶段啊，这个运算的练习都是要坚持的。嗯，这是我们彭雨佳跟大家分享到的新学期他的一些计划。接下来让彭雨佳缓一缓啊，这刚刚的突然出来的这个作文啊，应用题啊，一下让他也懵了。那我们再看看侯逸成啊，马上要升一年级了，开心吗？
1: 开心。
0: 去自己的这个即将上学的学校校园里转转了吗？去看了吗？
1: 看了。
0: 看了，喜欢吗？
1: 喜欢。
0: 是你想象中的小学的样子吗？
1: 嗯，不是。
0: 不是，你想象中的小学是什么样的？
1: 跟幼儿园差不多吧。
0: 嗯，进门就得有两个大滑梯，后面还得有攀爬架，老师每天还得给我喂饭，是这样吗？然后尿裤子了还得帮我换裤子。
1: 不是。
0: 不是，那是什么呢？
1: 一进门是学校的正门
0: 啊。一进门是学校的正门，那进个寂寞的门啊，那门白进了，进来了还没进到学校的正门呢。那然后呢？
1: 然后进完以后就开学校楼道那个主题门，就开那个学校的那个小门
0: 啊，
1: 然后进去上学
0: 啊。反正在你这儿，你心目当中的就是我去学校上学得是一个闯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上学还有操场，操场在学校楼的后边。
0: 嗯，看到操场了吗？嗯，现在点头说啊，操场好大呀。等你参加400米跑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操场好累呀，这种感觉了。
1: 不累，
0: 不累，那没关系，您可以跑800米，继续给自己加量。除了这之外呀，刚刚说到了从这个幼儿园到小学也是一个挑战。我要问几个问题，看看你能不能够很好的掌握，能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准小学生。比如说第一个，你能在教室里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地坐上40分钟听老师讲课吗？
1: 可以。
0: 可以啊。第二个，那你能够自己去上厕所，不用大人，不用老师帮忙吗？
1: 可以。
0: 为什么看一眼旁边的老师，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畏惧。第三个，如果中午在学校里吃饭的话，自己可以把餐具摆放整齐，自己吃饭，吃完之后自己把餐具收拾干净，把桌面收拾干净吗？
1: 可以。
0: 你在说可以之前，明明张大了一下嘴啊！ 我觉得可能这个稍稍有点挑战，但是不用害怕，我相信会有老师教你的。第四个也是挺难的，你能够从学校的正门校门口准确的找到自己的教室，然后课间十分钟去完洗手间之后又能准确的回到自己的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吗？
1: 可以
0: 可以。我期待着不要有一天侯玉成给我打电话，若飞姐姐，我原本是一年级二班的，我在一年级四班上了一天的课才被发现。不会吧？
1: 不会
0: 不会。所以这些呀，基本的我们进入一年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生活行为规范呢，老师也会带着大家来完成，相信侯玉成能够很好的适应，快速的适应，成为一名厉害的小学生，好不好？
1: 好
0: 好。除了这些之外，你在新学期还有哪些计划呢？
1: 计划就是
0: 啊，
1: 我的语文有点不太熟，得多加复习。
0: 这词儿叫预习啊啊，预习完了才能复习。
1: 能考，希望能上小学的时候能考上前三名，或者能考上个好成绩
0: 啊！不要给自己啊这个计划呀太缩水，不要说考个好成绩，就是我们的语文、数学、英语都考100分，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目标制定在这里，一定要努力才能实现。谢谢我们侯玉成的分享，接下来该听一听五年级的张诗蕊了。都说五年级的数学一下子特别难了，暑假预习了吗？
2: 预习了。
0: 难不难呀？
2: 不难
0: 不难。那小数能弄明白吗？那面积能弄明白吗？
2: 能。
0: 反正我一看到五年级的数学，我就觉得这已经是若飞姐姐的数学天花板了，再难的我已经不会了。哎，新学期你给自己制定了哪些目标呢？
2: 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语文成绩提到90分以上。因为我上学期的语文成绩考得不太理想。第二个目标就是每天读书一个小时。这样不仅能丰富沟通，还能让我们学到更多知识。比如我知道《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打的是华南虎。因为《水浒传》里的老虎专挑路人下手，这和华南虎的捕猎习惯十分相似。而且成年华南虎的体重在150千克到200千克左右，如果是东北虎的话，武松就打不过老虎了
0: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到的知识，对不对？
2: 对。
0: 哎，其他小伙伴，大家在读《水浒传》的时候，读这个武松打虎这章节的时候，他过景阳冈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这武松到底打的是华南虎还是东北虎？有没有人告诉我说，若飞姐姐他打的是剑齿虎啊？到底有没有思考过嘛？所以张诗蕊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好榜样，就是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带着问题边阅读边思考，边思考边阅读，而且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让小伙伴们不断的去寻找答案的这个过程。这是语文阅读方面。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我知道张诗蕊在这个舞台演绎方面呀，登台展示方面呀，都表现得不错。那在新学期呢，有没有想在这方面再突破一下？
2: 没有了。
0: 说，若飞姐姐，我至此艺术已成，已经功德圆满。这个考级我也不考了，这个舞台展示我也不展示了，花花朵朵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是这样吗？
2: 不是。
0: 不是、那其实啊，在自己擅长的喜欢的这方面，在新学期也可以再把它强化一些，毕竟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部分。谢谢我们三位小伙伴的分享，送给大家一首歌，不光是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还有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这首歌叫你得先试你自己。新学期首先让祝大家先成为自己，找到自己真正所爱。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时间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直播间里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彭雨佳、侯逸成，还有张诗蕊。接下来的时间，三位小伙伴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各自的拿手绝活了。首先要听到的是彭雨佳要为大家讲述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内心沉重但同时又能收获力量的一个故事，有请彭雨佳。

0: 在南京城，我原本有个幸福的家，阿爹会给我坐小风车，阿妈会给我煮甜甜的糖粥。可是有一天，城里突然乱了起来，好多人都在跑，阿爹阿妈也拉着我拼命地跑。我看见好多穿着奇怪衣服、拿着刀枪的人，他们一边走一边吼叫。阿爹说，那些是日本兵，他们在欺负我们南京人。我们跑到了一个大大的房子里，那里有好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大家都很害怕，紧紧地挨在一起。过了几天，日本兵闯进了我们藏身的地方，他们把阿爹和些叔叔抓走了。阿爹走的时候，紧紧地看了我和阿妈一眼，我想追上去，阿妈却死死地拉住我。我哭着喊阿爹，阿爹却越走越远。后来，阿妈为了给我找吃的，偷偷出去了。可是阿妈出去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回来。我出去找阿妈，看到街上躺了好多人，房子也在着火。我一边哭一边喊阿妈，在一个小巷子里，我看到阿妈躺在地上，就像街上的那些人一样，身还有血。我扑到阿妈身上，怎么摇她，她都不起来。我一个人在巷子里哭，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我听见头顶轰隆隆的声音，抬头看见一只奇怪的巨鸟飞在天上。我之前在南京从未见过这种鸟，就在我好奇的时候，巨鸟的肚子里突然掉下来一枚巨大的蛋，砰！我叫小豆子，住在南京城，我今年6岁，我不会再长大了，我希望你记得我。
1: 谢谢我们彭于佳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我叫小豆子，住在南京城。这也是一个绘本故事，通过一个南京孩童的视角，让我们直观地懂得眼下的生活的来之不易。刚刚若飞姐也说到了，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能够收获到力量，是不是通过刚刚彭雨佳的讲述，也能够深刻地理解到勿忘国耻、珍惜和平、吾辈自强的含义呢？谢谢我们直播间里彭雨佳为大家

0: 来的这个讲述。接下来继续来听侯玉成为大家讲述故事，商鞅变法的故事我们知道，那接下来呢，侯玉成就给大家讲一讲他知道的商鞅的故事，有请。
1: 我逃脱了驾驭生命的马鞅，活过来了，活了整整52年。52年，人之有为不在其生而在其智。生活在这个时代，你必须为自己争取一切，甚至是生的权利。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英雄能改变这个时代，改变生活在这个时代人的命运。变法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遇上了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子民。我要让山川移位，乾坤倒转，要让奴隶们见天日，令贤贵们变脸色。听，他们追上来了。不要躲我房间，不要躲我房间，这箭矢曾是用来刺穿敌人胸膛的。我不死，我不受伤，我不能受伤，我这是要去哪？哪里不能去？哪里不是我的归宿？百姓们，奴隶们，我商鞅就是为你们而变法的商鞅。你们是秦国的子民，为了秦国的现在和将来，有谁为我说句公的话？你们这些愚人，这四野的烈火正在熊熊的燃烧，这是我亲手将它点燃的，而我将在这腾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商君，你被你自己点燃的火焰吞噬了。秦国，你们的商君将在这里永远的消失了。他将自己的生命浇入进秦国的大鼎之中，他用自己的生命铸造起这里的辉煌，而今天他却被自己拯救过的人们抱住了啊。谢谢大家。
0: 刚刚我们直播间里的即将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侯玉成为我们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商鞅的故事。提到商鞅，听节目的小伙伴能想到哪里呢？能想到哪些故事吗？除了商鞅变法，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说商鞅最后被处以车裂之刑。是的，那虽然商鞅最后被处死，但是最后呢，秦惠文王也保留了这个商鞅变法的大部分的内容，商鞅的法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小伙伴们以后有机会去上海博物馆的话，在那里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叫做商鞅方生。商鞅方生也被称为是商鞅梁，那也是中国的度量衡史上不得不提的标志性的器物，也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容量单位，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商鞅方生，也就会对商鞅的故事，包括商鞅的变法，那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谢谢我们侯玉成的分享。接下来该张诗蕊，他呀要为大家展示的是一段诵读，这段诵读来自于我们都很熟悉的散文大家朱自清《背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去世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便卖点子，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

经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颇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的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一张靠车门的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了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人，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来。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也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下身去，尚不大难。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撑着地面，两脚在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很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流了下来。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趴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地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了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走到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儿，哪知老后却如此荒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让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及他之怒，他便待我渐渐不如往日。但最近2年不

0: 听完了这段诵读，看看时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彭雨佳、侯一晨和张诗蕊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向南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快乐晚八点。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过。首先写一个命字，然后握紧拳头，命运就在自己的手里。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自己努力的话，就一定会看到希望，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每一步都是算数的。一起来听姜云升《拼个世界给自己》。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

0: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来自薛之谦平庸。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学会接纳平庸，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聚光灯下，大多数人都要平凡的过一生，但其实平庸平凡不代表着失败，认真生活努力赶路的普通人同样是闪闪发光的。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菲尔乐团，我超越。跨过昨天的自己其实就是一种超越，我们不用总跟别人比，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多了一分从容，多了一分坚定，就是最好的超越。周中再累也别放弃，往前走就会有新的风景，再过一天周末又向我们挥手了。来听菲尔乐团，我超越。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你好，我们是
5: 苏打绿，
4: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初心不改，我没改变。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我没改变。我们走过很多路，遇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风雨，当然也见过彩虹，但是心底的那份坚持和纯粹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最好的答案。张韶涵，我没改变，一起来听。

0: 六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很多人不知道，除了猩猩这类灵长类动物，考拉是少数拥有指纹的生物。考拉指纹上的纹路、涡旋还有纹路分叉和人类高度相像，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单凭肉眼都很难区分开来。考拉长期在树上攀爬，指纹可以增大摩擦力，抓握树干更加的稳固。最奇妙的是，人类和考拉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分开演化，不存在亲近的血缘关系，却各自独立进化出几乎相同的指纹，可以说是大自然十分神奇的巧合。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也让考拉成为自然界中极少数拥有专属指纹、具备个体纹路差异的非灵长类动物。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增进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马良《小秋》。质朴细腻的民谣叙事娓娓道来，属于初秋的细碎心绪。暑气慢慢消散，秋风悄悄到访，不张扬不浓烈，如同生活里那些无声的坚持，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响，却在时光里慢慢积蓄力量，把过往的奔波与付出安放于秋风之中，静静等待岁月带来的馈赠。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嘿，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质朴温柔的旋律描摹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浅秋的温柔藏在平凡的日常里，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付出，看似平淡无奇，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沉淀，拼凑出生活最踏实的模样，让平凡的日子皆有岁月回响。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